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好日头，请咱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主爱上帝》。我主爱上帝，我怜悯的天父，咱要来尊重你，咱要来敬拜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圣洁的主耶稣，咱要来称颂你。圣灵啊，你心内常常跟我同在，感谢你。前面的路有主，你来引穿。我爱你，因为你的爱永远无变卦。主啊，求你，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，亲像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亲像你。请咱来欣赏这一首的诗歌。

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安尼讲，我当日传乎恁的，原是对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受买迄一名腿疾病来作下了，就避开讲，这是我的身体为恁写的。电影当安尼行为的是纪念歌，放了后也照样腿去背来讲，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你每一摆啉的时阵要安尼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你每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一直等啊到伊国再来。每一摆咱咧领受主的饼、甲杯的时阵，就是表明主的死。咱是咧纪念表达一个最伟大的听的一件大事。主耶稣基督第十二架顶牺牲所表达的听是真伟大，请咱三甲来思想基督来到地上，为着咱的罪所付出的代价，伊必须放下天顶的荣耀，来到这个罪恶咒诅的世界，伊必须降低家己的身份，甘愿做人，伊必须亲自经历腰吹打。甲野生的生活，伊面顶予人配暖、受食毒，而且予人顶伫受咒诅的十字架顶面。伊伫群众的面前受挂起来，忍受了极大的痛苦。伊受逼甲天父分离，这是伊最大的痛苦。伊予家己的百姓放杀。安尼伟大的听，要求咱存着感谢的心来做回应，所以乎咱每一摆来到主桌前，就要将家己忠心献乎亲爱救主，领受主圣餐的时阵，应该就感谢主，伫各国他所做的牺牲，真正点出最伟大的听。人为着朋友舍命，人的痛心无比这个更加大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基督给咱的大痛，要求咱要专心专意来感恩。这个时阵，请咱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对白诗，感谢你对我的痛。安静的暗暝，真多星的暗暝，要我要俄罗斯。月亮、星宿、三甲来俄罗斯，群山起舞俄罗斯，愿天甲地来俄罗斯，我要高尚你直到永远，我要高尚你对我的恩典，你听我永远无改变。大山会通刷开，小山会通迁移，但是你的阻碍的确未离开我。感谢你对我的疼。

我今天记得更加喜乐的生活，不是对物质的丰富和身体的舒服得来的喜乐，乃是因为跟主耶稣基督同在有的喜乐。这是属牧师文化 Hills 98.7 的 DYFR FM 所播送的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是的，咱应该就来感谢主，伊对咱的疼，因为一生疼咱。除了你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伫天的人间无输了别个名，咱通靠着得救。站在你面前，我通得着好，是因为你为我钉十字架，你的宝血洗清去我的罪，你圣灵担当阮的罪。因为你受的刑罚，阮得着医治；因为你受的悲伤，阮得着医治；阮得着平安。阮亲像羊走未了路，你将阮找回，倒转到你的身边。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疼你，因为你先疼阮。

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这样的，耶稣听你接纳你，伊愿意加做你最知己的朋友。这是属牧师文化系98.7的 DYFR-FM 所播送的，本电台是无分种族无分宗派非常热心的福音电台。

亲爱天父，失丧的人，你的确将伊找倒来；受赶出去的人，你的确带领因倒来；受伤的，你的确解药伫伤处受伤的所在；有病痛的，你的确医治伊。